0: 什么时候给他出来打球球的？给他洗嘛点，先把这种嘛难做一些事，把生意嘛做到旁边，在旁边准备，要输也不要的，要输兵要输兵，为什么？就是给他多给买麻将，买水袋买点冰，为什么？毛巾，今天没多，包包拎开，谁点开？Bom dia, fique com Deus.
1: Bom dia, fica com Deus também.